0: 是是，路易。
1: 没错，所以这是我们前一段时间讲的那一课，理想和现实吗？
0: 对，没错。나쁘다，
1: 坏。
0: 坏。배우다습득하다，
1: 学会。
0: 学会。조정하다조절하다，
1: 调整。
0: 调整，조정이죠，调整。마음을가다듬다，
1: 调整心态。
0: 调整心态，心态마음，마음가짐。
1: 这个就是心态。
0: 哎，心态。긍정적태도，
1: 积极心态。
0: 积极心态，마음이평온하다，
1: 心态平和。
0: 心态平和，긍정적이다，낙관적이다，
1: 乐观。
0: 乐观，마주하다，맞서다，
1: 面对。
0: 面对，현실을직시하다，
1: 面对现实。
0: 面对现实，재수없다，불운하다，
1: 倒霉。
0: 倒霉，얼른빨리서둘러，
1: 赶紧。
0: 赶紧。끝나다마치다，
1: 结束。
0: 结束。본문내용들어보겠습니다。
2: 最近真是做什么都不顺，干什么怎么干都干不成。
3: 懂你，我也经历过这种时候。
2: 就感觉好像有个地方总是怪怪的，心里一直很别扭。
3: 正常，生活不就这样吗？总会有不顺的时候，哪能事事都如意？
2: 可是不顺的时候真心累呀。
3: 这就叫人生嘛，好的坏的都经历过了，才能学会调整心态，乐观面对。
2: 话是没错，可是我还是希望这样的倒霉日子赶紧结束。
0: 요즘은정말뭘해도잘안풀려，무슨일을하든어떻게하든간에되는게없어。
1: 最近真是做什么都不顺，干什么怎么干都干不成。
0: 이럴때가있긴있죠。
1: 对。就好像，而且不顺的事情有的时候不是一件，
0: 对对对，
1: 一件事不顺，后面就是很多事都不太顺，所以这种感觉给让人感觉很挫败。
0: 是是是，最近真是，요즘정말做什么都不顺，뭘해도안돼，뭐이제이렇게되는거죠。做什么무엇을해도都不顺啊，잘안돼요일이，干什么무엇을하든怎么干어떻게하든에이都干不成。그러니까내가의지가있든없든무엇을해도에이干不成，일이되질않습니다。속상하죠，伤心呐。네마음나도알아，나도그런시기를겪어봤지。
1: 懂你，我也经历过这种时候。
0: 나도一样，
1: 都一样。
0: 懂你，이표현도상당히짧지만아주상대방에게좀나도공감한다라는걸약간좀따뜻하게들려요。
1: 네没错，
0: 懂你。그냥知道你，요거는
1: 哎，我知道，我知道。哎呀，我懂。这个懂的感觉好像就是有一种带着理解的懂，
0: 理解的懂。
1: 带着共情的这种懂，
0: 还带着安慰你。
1: 对，对，对。
0: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懂你。现在他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他说他光说。干什么怎么干，除非这个以外什么事情他还没细说，对吧。我也经历过，나도그런걸겪어봤지，这种时候，이렇게잘不顺的时候를这种时候잘겪어봤지。어딘가늘찜찜한느낌이들어，마음이계속불편하고답답해。
1: 就感觉好像有个地方总是怪怪的，心里一直很别扭。
0: 就感觉어떤느낌이듭니다，好像有个地方，어떤한곳이어디든가모르게总是怪怪的，뭔가좀이상해요，늘总是늘언제나怪怪的，좀이상해，怪怪的，心里一直很别扭。뭔가마음속에또뚜렷하게뭔지모르겠지만불편해，别扭，很别扭。그게정상이야，사는게다，그렇지않아？
1: 正常。生活不就这样吗？
0: 对啊，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正常。
1: 生活哪有天天吃糖的事情？
0: 哎，天天吃糖也没意思了。
1: 没错。
0: 如果有困难，克服这个困难的过程当中可以得到快乐。
1: 哎，没错。如果天天都是甜蜜的事情，
0: 对，
1: 就 感觉不到那个甜蜜的味道了。
0: 对对对，他可能这样的话生活很方便，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感觉不到幸福。
1: 嗯，
0: 或者说他不知道幸福是什么。
1: 对，
0: 嗯，生活不就这样吗？사는게다그렇지뭐늘잘안풀때가있어어떻게하는일마다다뜻대로되겠니
1: 嗯，总会有不顺的时候，哪能事事都如意呢？
0: 그러니까요，总会有不顺的时候。아무튼어쨌든总会有不顺的时候。잘안풀때가있습니다。会有，哪能어떻게가능할수있겠어요？가능하지않습니다。事事都如意，이제事事모든하는일마다그렇게뜻대로되는게어디있을수있나요？그런데그래도일이안풀때는정말너무힘들어
1: 可是不顺的时候真是心累啊
0: 可是알고는있지만不顺的时候일이잘안풀때真心累啊마음이정말힘듭니다견디기쉽지않아요그게바로인생이지
1: 这就叫人生嘛
0: 哎，这就叫人生嘛
1: 洪老师，我们好像到了这个年纪都有一点体会哈。
0: 对对对对，
1: 其实二十岁的时候真的体会不到。
0: 嗯嗯，他那个时候感到的幸福和
1: 痛苦，
0: 有一定的年龄之后感到的幸福，这个颜色不一样。
1: 没错，
0: 不是说年龄大了才能够真这个感觉到真正的幸福，不一样，
1: 不是不是的、嗯，
0: 这个就不一样。
1: 嗯
0: 嗯，좋은일도나쁜일도다겪어봐야마음을다스리는법도배우고긍정적으로받아들이는법도배울수있는거야
1: 好的坏的都经历过了才能学会调整心态乐观面对
0: 그러니까요好的坏的좋은거나쁜거좋은일나쁜일都经历过了모두겪어봐야才能学会그래야지만비로소学会할수있게됩니다调整心态마음을잘다스리게되고乐观面对긍정적으로무언가사물을바라보게된다라는의미가되는거죠오맞는말이긴한데그래도그런불운한시기는얼른지나갔으면좋겠어
1: 话是没错可是我还是希望这样的倒霉日子赶紧结束
0: 当然当然当然话是没错말은맞는말입니다没错틀리지않다맞다可是我还是希望나는하지만여전히바랍니다这样的그러한倒霉日子아하조금불운한그러한日子그런시기는그런시간은赶紧结束얼른끝났으면좋겠어요좋습니다자해설볼까요74쪽입니다동사더하기부정그러니까이것은동사에따라서그동사를하지못하게되다아니면동사를할수없게되다지금우리교재에서는깐부정할수없다라는말이나왔는데요자여기서는다른또여러가지동사들을살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노력없이는큰일을이룰수없다
1: 不付出努力是做不成大事的
0: 不付出努力付出는그대로들이다라는말이니까여기뒤에노력이나오니까노력을들이다그러니까노력없이는不付出努力是做不成여기서는做不成이죠할수없다大事的큰일을할수없다이룰수없다做不成大事的두번째그는이번여름방학에도수영을배우지못하게됐다
1: 他这个暑假
0: 못하게됐으니자먼回家집에가서点주문합니다무엇을와이마이배달음식을주문해서먹자두번째别扭어색하다껄끄럽다마음이불편하다아분명좋은말인데그사람입에서나오면괜히불편해
1: 明明是好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听着别扭
0: 明明是好话아분명히좋은말이긴합니다明明是好话明明이나오면확실히분명이라는말인데이것은뒤에내가이런줄알았는데
1: 没错但是
0: 아니었네이럴때이제
1: 对对对
0: 明明이렇게쓰죠明明是好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的그러니까그의입에서나온말그냥입에서나오게되면听着别扭아뭔가불편해요그냥받는말이고그가한말이틀린말아니나别扭이상해요두사람사이가껄끄러워졌다
1: 两个人闹别扭了
0: 아两个人闹别扭了이闹别扭를또하나의단어처럼기억해두십시오뭔가껄끄러워지고어색해지고이상해진거죠闹别扭了이옷은입으면어딘가어색하고불편해
1: 这件衣服穿着很别扭不舒服
0: 这件衣服이옷은穿着很别扭뭔가이옷은입으면이상해요어색해요 不舒服，그래서 불편한